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啊，
9: 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9: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

0: 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说罢就盯着那妇人等他回话，但他却没言声，垂着头靠着墙歪着一动不动，只微微听得他呼吸之声有点急促粗重。李世尧试探着触了一下他额头，觉得火炭似的烧手，赶忙缩回手来，对李八十五说，快叫几个人来，就照我说的办，他晕背了气了。李八十五还说呢，这番忌讳老爷赏银子就什么都有了。那个女孩已经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晃着母亲直叫，
6: 娘娘啊，你醒醒，你这是咋的了，你可不能死啊，小三赖子要卖我，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5: 昏月露相，风寒气烈中听他嘶嘶凄绝的痛哭声，李世尧浑身一阵起立，心里边发慎。此时李家几个长随已经赶来，忙着张罗用藤条春凳子搓弄着抬人。李世尧满腹郁闷，见这凄惨情形更不是滋味，说了声派人去请郎中，正要走，见西边一个人提着盏白纱灯晃晃荡荡过来，嘴里边吆吆喝喝含糊不清地说着，死了吗，头疼脑热的，哪里就死人了吗，你死了我的钱可怎么办呢。说着已经走近了，那臭打惊的嘛，找三爷的事儿，老虎掌上挑刺儿嘛，好，你狗日们的等着。算了算了，李世尧皱着眉头摆了摆手，他心里划算明白，和这种牛皮斗气儿胜之不武，纠缠起来没完没了，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就说道，给他13两叫他去，从此两不相干，现在治病要紧，紧着和他缠什么。李八十五骂骂咧咧从腰间大包里掏了半天一把碎银。

0: 试我是第一名，乡试又是解元，他们存了一份不立孺子之心，坑得我好。说话间，弹琵琶的珊珊已经起身敬酒，一手执壶，红绢帕子脱了酒送到李世尧面前。李世尧小心避开他的手指，端起来喝了，笑着说道：姑娘弹得好一首曲，我是闻声慕名而来的呀，唱得也珠圆玉润，令人销魂。20年没有听过这样的妙音了，能为我们再奏一曲吗？珊珊笑着说了：
1: 老爷这么夸奖，叫人不好意思的。我识字不多，原来以为琵琶就是琵琶果树那两个字儿呢。前儿方大爷又教我学了苏子瞻的贺新郎，胡乱唱唱给爷们解闷子可好。
0: 惠同济鼓掌笑着说了：妙，方令成在京巧逢烟花知己，曹锡宝捉刀代笔求方老太爷恩准允婚，今日又来贺新郎，为我酸丁错大吐气扬眉，正是一段绝好佳话。冯令成笑着说道。

0: 文章里却大胆地提出鸟类与恐龙有亲缘关系。这种奇妙的理论到底有着怎样的考古支撑呢？今天夜幕降临之后，同学们继续夜探博物馆，开启博物馆奇妙夜之旅。这个夜晚，同学们将跟随徐星老师的文章，解开恐龙飞上蓝天的谜题。
1: 同学们，这篇飞向蓝天的恐龙其实开启了我们今天要旅行的一个起点。记得昨天刘老师说啊，我们今天会找到裘老师帮我们去探秘一下都有哪

0: 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0: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
11: 历程中的里程碑式角色，她真实的相貌是怎样的？这张复原图里的她离真实的她相距多远？
12: 老师，最后了啊，我想问出一个我一整集都特别想问的问题，邱老师，您带了一个巨嘴鸟的胸针陪了我们一整集，大家难道不纳闷吗？为什么不带一个恐龙的胸针？为什么偏偏是巨嘴鸟呢？
13: 因为我们通过一整集，我们来讲述一个事实：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而来，而今天的恐龙并没有灭绝，它们还在我们天空飞行，鸟类还继承着恐龙的遗志，继续生存在地球上。
12: 哇，这个真的是让我们今天最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啊！这么多喜欢恐龙的小宝贝们、小同学们，原来恐龙从来没有灭绝。当我们想要看到恐龙的时候，那我们就举头望天，那些飞来飞去的鸟儿就是从未灭绝过的恐龙啊。
1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5: 我是文员，
16: 我是秘书，
17: 也是伐木工人。
18: 我是客户的伙伴，
19: 我是同事的搭档，
3: 也是树木的敌人。
7: 我是老板的助手，
5: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6: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11: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11: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1: 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
19: 夕阳西下，博物馆告别了一天的雪，见证了寒武纪、奥陶纪、巨流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6个纪元的时代变化。 而且数量庞大，样本

0: 刚才你们问的问题，然后最让我震惊的化石是什么吗？现在我就把你们带到他的面前了，就是我们后墙上的这
1: 就是
0: 些化
1: 这些
0: 石。
1: 大大小小的吗？
2: 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哇，这个头发和我们的肾真的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吗？
1: 是的，在中医的理论中，肾与头发的一个关系确实是非常密切的。肾为先天之本，主收藏，肾其华呢就在我们的头发，所以我们肾精的一个充盛会有利于我们的头发的一个生长。如果说我们的肾精亏虚，那么我们的头发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枯槁，容易脱落。
0: 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要固发，让我们的头发在我们的头皮上戴得更牢固一点，让我们的脱发更少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补补肾？比如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样来进行补肾呢？
1: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养肾方法啊，其实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处在一个健康状态的话，还是在一个调整生活作息，不能够过度熬夜。过度熬夜呢就会是耗伤我们人体的一个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被耗伤之后，自然我们的一个肾精就会缺乏，然后会导致我们头发的一个脱落。所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生活习惯，不熬夜，然后不要过度劳累，适当的放松心情。同时呢，我们的饮食上面呢也可以吃一些养肾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色黑啊，黑色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如说黑豆啊、黑芝麻这一类的食物。
0: 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养肾。那刚刚已经提到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受到了脱发的困扰。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在家洗头发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头发是一薅就掉一大把，特别特别的难过。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 ACR 来认识一下这位年轻的王女士。
2: 32岁的王女士经常熬夜加班，工作压力大，心情焦虑，容易烦躁。近段时间每天脱发大约100余根，发缝增宽，发质细软，头皮屑多，头皮易油腻。王女士便来到脱发专科门诊就诊。通过拉发实验和皮肤镜检查，医生发现王女士毛发直径抑制性增加，可见明显的毛周色素异常，细毛及脆毛占比增加，单一毛发的毛囊单位增多，被诊断为脂溢性脱发。针对王女士病情，医生予以祛脂生发汤加减及医院院内制剂祛湿生发洗液外洗，以清热利湿，养血生发。2周后，王女士脱发情况有所好转，每日脱发量减少到20余根左右，头皮油脂较之前也明显减少了。
0: 32岁的王女士非常的年轻，每天脱发100余根。那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这个脱发是分为等级的，像这种每天脱发100多根，按照这个脱发等级来看，这算是几级了呢？马教授，
1: 根据病案的描述啊，王女士的脱发呢是属于脂溢性脱发。那么脂溢性脱发的分级，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分型方法就是7级4型。七级的话就是从1到7它的一个脱发的话，1级就是最轻微的，7级就是最严重的。

0: 然后四型的话就是根据它脱发的一个类型，分为 O 型、U 型和 M 型以及稀疏型。那么王女士的一个描述的话，它应该是属于稀疏型，就是表现为整体的一个头顶的一个毛发的一个偏稀疏，发缝增宽。那么它的一个是轻轻的拉都会有一两根，这个时候呢也还是要引起警惕。
1: 哦，那我就要引起警惕了，因为刚刚在马教授一边说，我就一边在薅自己的头发，然后发现每一次抓大概都能掉落一根，这还是在我早上洗完头发已经掉了很多的情况下，每次还能掉落一两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应该引起警惕了。那么到底在这个脱发的初期，我们能够怎样的去遏制住它，或者是出现了脱发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3: 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就有明显的好转了，每天掉落的头发呢是从100多根变成了20余根。想问一下马教授啊，这个脱发在早期治疗效果会这么的快吗？那这个王女士她后期还需要继续做治疗吗？效果会不会反弹呢？
0: 其实脂溢性脱发的一个治疗呢，它是需要较长的一个
1: 稀疏的一个情况。
0: 对，
1: 那到门诊来看这个脱发的朋友当中，是男性比较多还是女性比较多呢？
0: 其实我们就是统计啊，就是通过一些调查和统计，男性的一个雄性脱发肯定是会高于女性的。但是在门诊中啊，其实很多女性她也会就像在我的门诊中也会女性和男性的一个占比其实是差不多的。我想可能是因为很多女性她对于这个脱发的一个关注度和就医意愿可能会更高，而且她们的依从性也会更好，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这种秃顶的女性，反而是这种秃顶的男性
1: 会很多，男性会更多一些，
0: 因为可能也有些男性觉得这个不用那么在意。毕竟他
1: 减肥和掉头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0: 确实是有关系的。像我有一个患者，他本身是有脱发，在我这边治疗了大概3个月左右，头发已经长得比较茂盛了，然后呢也脱得比较少了，就是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情况。但是呢后面因为想去减肥，然后呢就控制了饮食，营养跟不上来之后呢，头发又再次开始掉落。所以说对于本身就有脱发的一个患者，尽量的不要选择节食减肥，我们可以去运动减肥。
1: 因为节食减肥确实有可能会导致脱发的一个出现。还有朋友在问啊，说看到有人说用这个侧柏叶加上当归这个水来泡头发，能够让头发长得更多一点，这个说法靠谱吗？
0: 侧柏叶的话呢，确实在和当归都是我们在治疗脱发两种常用的一个中药啊。那么它如果去进行外洗泡头的话呢，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疗效的，因为侧柏叶它可以去油，油脂减少之后头发呢

0: 它的一个生长速度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嗯，那如果我们是用这个侧柏叶加当归的水来泡头发的话，一般是在我们清洗完，就是用普通的洗发水洗完之后再来泡，还是说我们先泡就不要再用洗发水了呢？
0: 嗯，应该是不能完全代替洗发水的，可以洗完用洗发水清洗完了之后，然后再去用煎的这个水去按摩头皮，应该不是说去洗头发，
1: 应该不是泡我们的发根，而是去按摩头皮
0: 啊，对对对，
1: 让我们的头发能够更稳固，或者是达到一些生发的功效。但这个可能只是做一个辅助，
0: 对，
1: 比如说你是轻量的脱发啊，感觉自己头发掉的有点多，我们可以用这两种方法。侧柏叶是不是在药房还有当归都是可以买到的？
0: 嗯，都是可以买到的，
1: 就是也没有一些特殊的比例，就基本上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煎水来按摩头皮是有一定帮助的。还有朋友说自己的发缝特别宽，所以每一次呢会换着地方来分这个发缝。我确实有感受，有一段时间我的这个脱发也比较厉害的时候，就会觉得头顶这个发缝好宽，所以呢我就隔一天我就换一个地方分这个发缝。这样有帮助吗？还是说只是能够遮盖的一个作用呢？
0: 嗯，应该主要还是起到遮盖的作用吧。
1: 嗯，就是其实你换着地方分，对于它的这个脱发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
0: 对，对它本身是没有一个缓解作用的，只是可能改变一个区域之后，因为我们长期分的话，可能头发这个部分的头发会越来越塌，塌了之后就会觉得发缝宽了一些。
1: 哦，
0: 应该只是一个视觉效果的一个改变，
1: 只能说让自己能够今天看上去好像脱发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啊，这个脱发到底和哪些因素相关呢？是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会引起我们的脱发呢？应该是内因和外因都会有吧，马教授？
0: 嗯，对，是的，脱发的一个原因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啊，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比较常见的确实还是遗传因素啊，像如果说有这种脂溢性脱发遗传倾向的一个患者呢，就更容易脱发。除此之外呢，和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精神心理压力，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其实也会引起脱发。那么外部的因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频繁的烫发、染发，肯定也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的，还有一些紫外线辐射，长期处在一个污染的环境，还有一些患者可能用了某些药物，也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脱发。
1: 所以其实呢，内因和外因都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脱发的。我发现啊，还有很多女性在怀孕的时候，特别是从这个坐月子开始之后，都跟我说这个头发掉的呀都快秃顶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可能是侧面啊，这个两侧的这个头发掉得特别特别的多。想问一下，这个脱发是不是跟激素有关呢？
0: 嗯，确实我们的一个产后脱发和我们的一个激素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我们在整个孕期，我们体内的一个雌激素水平是比较高的。那么高水平的一个雌激素对于我们一个毛囊的一个进，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毛囊更有效地进入我们的生长期。那么随着我们产妇的一个分娩以及进入哺乳期之后，那么雌激素水平它是一个下降的过程。那么在雌激素撤退之后呢，我们的一个大量的处在生长期的毛囊可

0: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医角度来说啊，因为肾气华在发啊，发呢又为我们的血之余，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比如说黑芝麻呀、黑豆啊，然后可以吃一些啊，平素可以吃一些养血的食物来进行帮助，来帮助我们的一个头发的生长。当然平时的日常洗护也很重要啊，像确实有一些人他头发比较油，他就想去天天洗，甚至一天洗两次啊，其实这种方法呢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适当的控油产品，但是呢尽量的不要去过度的去洗头啊，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油性头发啊，隔天洗一次就可以了。对于一些干性的头发呢，我们可能一周洗个一到两次就是足够了的，就是过度的一个洗护其实也是会伤害到我们的一个毛发的。另外的话呢，其实在我的一个临床中会观察到啊，就是有很多人的一个头发，它在脂溢性脱发的时候，它其实是合并了真菌感染的。像有些人他洗完头发之后，他喜欢用头巾包住头，然后呢就一直不去吹干，可能包个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呢其实他整个头皮是潮湿的，是沤在里面的，它也是更容易继发一些真菌感染。其实头皮的一个真菌也会加重我们头发的一个脱落，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的一个洗护中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1: 我觉得马教授刚刚讲到的这个洗完头发以后先不去吹，而是用这个所谓的干发帽或者是毛巾包住头发的，这不就是我吗？
0: 就可以包，不用包得太久，
1: 可能十几分钟不滴水了，就赶紧先把头皮给吹干。
0: 对对对，是的，因为头皮的一个干燥、一个清爽的一个环境，它是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头皮的健康的。
1: 好，那刚刚呢我们马教授是讲到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脱发如何治疗，以及我们在脱发的初期如何来防脱的一些小方法。那如果线下您也有脱发相关的困扰，想要找到马教授来进行咨询的话，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以及周六周日的上午。
1: 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皮肤科，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马乐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折、股骨头骨折，也就是俗称的大胯骨，还有颅内轻微出血，强行的扶起会造成二次损伤，加重出血和错位。正确的做法是先轻声询问老人体感，观察有无手脚麻木、无法起身、头晕呕吐、肢体变形等情况。若无明显外伤，意识清醒，可缓慢借力起身休息。一旦伴随有疼痛、麻木、活动受限，立刻原地平躺保暖，拨打120就医检查。摔倒后哪怕当下不痛，看似没事，24小时内也要密切观察，必要时就医排查隐匿损伤，切勿侥幸大意。老人不慎摔倒，不敢贸然处理，无人陪同。

0: 就医排查，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全程陪护，检查问诊，细致排查隐匿伤情，稳妥守护长辈居家安全。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

0: 我觉得您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需要法理的支持，更需要这个夫妻感情当中有的时候相处之道的一个提升。刚刚听您讲完，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啊，是我身旁那一些两个人磨合了一辈子然后感情特别好的夫妻能够给你一些建议的。像我们现在能给你的只是说，你有理有据可以拿回来，但真的您做得到就是张嘴就是要上门就是拿吗？你也心疼他。
1: 对，
0: 你很多事情你都是为他考虑。
1: 我小孩的抚养费我基本上他读到大学都不用问我要钱，我全部都给了。我离婚之前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
0: 对，你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亏待我养的。
2: 对，
1: 我真的，我
2: 来讲呢，就一不小心的把咱这个拒赔了。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如果说我们继续主张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啊，那您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有对方的一些身份信息，那咱们就走诉讼流程啊，直接把这个证据摆在他面前，然后让这个肇事者他直接这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可以了。
0: 李先生，您做这个网约车司机做多久了呀？
3: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那工资流水肯定没问题了，对吧？
3: 这流水我都发给他了，这些东西都发给他了，发给那个肇事司机了。
0: 这么有理有据，
3: 他就是不接电话，也不怎么说呢，也不对付。
2: 对，你跟他讲道理现在没用了。
0: 那就正好试用。
3: 他反正就是不理不睬的，这个你没办法。
0: 别烫了。我们直接走这个流程。我帮您请教一下易律啊，像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有一个简易程序，那像我们李先生这种有理有据很清晰的这样的案子能够走这个简易程序吗？
2: 是可以的，
0: 有这个机会，对不
2: 对？
0: 对。
2: 然后再一个呢，本身这种纠纷类的案件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因为你个人的沟通确实很有限，他不接你电话就不接你电话，他反正把你拉黑嘛，对吧？但如果说咱们走的这个程序里头，不管是说法院的这个法官助理啊也好，或者是说调解员也好，那咱们法院的电话打过来，他肯定会有一定的个重视，对吧？
0: 会有压力。
2: 对对对。
0: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过日子嘛，像李先生，您现在要赔付的这个。
2: 一个这个公众号文章，那大家可以去关注。
0: 对，甚至于是各行各业的工资标准也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表格，我们群里也是有的。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96218转零号建立的尹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我前段时间打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情。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同事下班8点的时候打车回家，然后我同行的这位同学呢，就是同事，他的身体有点不舒服，胃有点痉挛了。然后上车之后呢，我从右边上，我同学从左边上，然后这位司机呢，就是态度特别恶劣，问我的同学为什么要从左边上。一开始我们不想跟他计较，然后呢，但是这个司机越来越过分，然后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地步，辱骂我们，然后我们就打算下车换一辆车，然后这个时候司机就追下来要动手打我们，然后我们特别害怕，选择这个报警了之后呢，这个我们有这个录像证据，但是呢这个民警也进行了调解之后，就是相当于是调解完之后我们就各回各家了。但是我一直都感觉有一些不舒服，想问一下这个从法律上有没有什么途径能进行更深层次的维权呢？
0: 您这个不舒服实际上当时在现场没有肢体接触，是心里面很不舒服，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刚刚讲同行的这个朋友给录了像是他当时的辱骂录像，对不对？
4: 对的对的。
0: 我们来请教一下易律，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忽然之间有一些激烈的冲突啊，到目前为止你也不太了解他为什么会辱骂人，对不对？李先生，这个就真的很难摸清楚源头了哈。那您看看易律，帮忙尹先生，这种心里的气儿他顺不过来。
2: 我们讲一讲这个，讲你干货实操啊。因为像这个里头，您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讲第一层次上来讲，可以在平台进行这个相关投诉。您是这个网约车吗？
0: 尹先生在网上打的车，
4: 是网约车
2: 啊，是网约车。其实这个网约车啊，咱们要懂一点啊，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开网约车，这个就是他的饭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啊，发生了这样一个服务态度，包括说这个服务流程上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0: 因为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嘛。
2: 对，你说下车赶着追赶，甚至有这个想要殴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拿着你的证据去找平台反馈，我觉得在目前而言没有什么让他的账号封停可能说对他最严重的一个处罚了，对吧？因为他靠这个吃饭的呀。
0: 因为实际上你们一听就知道年纪可能还正当年嘛，那如果上车的是个老人，是个孕妇，是个小孩，他也这样。

0: 来对他们那会不会产生更差的效果或者是结果呢、
1: 嗯、
0: 我们是难以想象的。那我也不知道它的源头是什么，可能是因为个人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挫折、
1: 嗯、
0: 或者是让他伤心难过气愤的事情、嗯、所以有些情绪的迁移。
1: 嗯
0: 嗯，这是我们刚刚易律给您讲接纳的一种在生活当中比较实操的一种方式啊，尹先生。
2: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4: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4: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5: 每一份关爱。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马上来问候到96218-0里的陈先生，你好。
9: 哎，你好，就是我前上个月在高桥大市场里面骑电动车撞到一个老人家。
0: 哎呦，
1: 嗯，
9: 83岁了。
0: 嗯嗯嗯，
9: 现在就在住在医院里面。住在医院里面的话，现在我问了一下医生呢，医生他说也可以出院了。
1: 嗯，
9: 但是嗯，后来前几天我倒跟他聊，嗯，他是八根肋断了八根肋骨吧。

0: 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样来进行补肾呢？
1: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养肾方法啊，其实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处在一个健康状态的话，还是在一个调整生活作息，不能够过度熬夜。过度熬夜呢，就会是耗伤我们人体的一个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被耗伤之后，自然我们的一个肾精就会缺乏，然后会导致我们头发的一个脱落。所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生活习惯，不熬夜，然后不要过度劳累，适当的放松心情。同时呢，我们的饮食上面呢，也可以吃一些养肾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色黑啊，黑色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如说黑豆啊、黑芝麻这一类的食物。
0: 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养肾。那刚刚已经提到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受到了脱发的困扰。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在家洗头发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头发是一薅就掉一大把，特别特别的难过。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 ACR 来认识一下这位年轻的王女士。
2: 32岁的王女士经常熬夜加班，工作压力大，心情焦虑，容易烦躁。近段时间每天脱发大约100余根，发缝增宽，发质细软，头皮屑多，头皮易油腻。王女士便来到
1: 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细软。
0: 所以我们的脱发其实分为了7个等级和4个类型，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是属于哪一个类型啊。像刚刚我们说到王女士每天脱发100多根，这个是达到了1到2级的一个脱发的一个水平了。每天掉发多少根达到了脱发的一个概念呢？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王女士做了一个拉发试验，这个拉发实验怎么做呢？
1: 每天掉发多少根可以达到一个脱发的一个概念啊？其实我们正常的一个毛囊啊，它是分为生长期、退行期以及休止期。我们每个人都有10万到15万个毛囊，那么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毛囊处在一个休止期。所以说，我们正常的人每天脱发20到100根呢，都还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啊，他会在家里数数他每天掉落的头发，它确实是超过了100根。这种情况的话呢，是需要治疗的。当然，不可能每一个患者都会去数，只是能够感
0: 了。
1: 对对对，只是能够感受到一个大概，头发确实掉的很多。那么到底掉多少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小小的试验，就是我们所说的拉发试验，把我们的手伸到我们的头发里面，轻轻的从我们的发根捋起一小撮的头发，然后往发梢进行轻轻的拉。如果说我们的手上有这种掉落的毛发超有5到6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起警惕了。我们可以多拉几次，如果每次都有5到6根的话，这肯定是属于一个脱发，需要进行及时的治疗。当然，也有的患者可能每次轻轻的拉都会有1、2根，这个时候呢，也还是要引起警惕。
0: 那我就要引起警惕了，因为刚刚在马教授一边说，我就一边在薅自己的头发，然后发现每一次抓大概。

0: 偏方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吧。
1: 嗯，有帮助，但是效果可能不那么的明显。
0: 嗯，
1: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万万万的朋友，他想问一下马教授，说是不是年龄大了就一定会脱发？因为发现自己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头发很茂密，但是现在50多岁头发就变得很稀疏了。确实是这样。
2: 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脱发的问题。各位有相关疑问呢，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湖南广播后台来留言咨询。我们后台有位叫做烤栗子的朋友想问一下马教授，说减肥之后发现头发好像掉得更厉害了，这减肥和掉头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0: 嗯，确实是有关系的。嗯，像我有一个患者，他本身是有脱发，在我这边治疗了大概3个月左右，头发已经长得比较茂盛了，然后呢也脱得比较少了，就是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情况。但是呢后面因为想去减肥，然后呢就控制了饮食，营养跟不上来之后呢，头发又再次开始掉落。所以说对于本身就有脱发的一个患者，尽量的不要选择节食减肥，我们可以去运动减肥。
1: 嗯，因为节食减肥确实有可能会导致脱发的一个出现。
0: 嗯，
1: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看到有人说用这个侧柏叶加上当归这个水来泡头发，能够让头发长得更多一点，这个说法靠谱吗？
0: 侧柏叶的话呢，确实在和当归都是我们在治疗脱发两种常用的一个中药啊。那么它如果去进行外洗泡头的话呢，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疗效的，因为侧柏叶它可以去油，油脂减少之后，头发呢它的一个生长速度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嗯，那如果我们是用这个侧柏叶加当归的水来泡头发的话，一般是在我们清洗完，就是用普通的洗发水洗完之后再来泡，还是说我们先泡就不要再用洗发水了呢？
0: 应该是不能完全代替洗发水的，可以洗发用洗发水清洗完了之后，然后再去用煎的这个水去按摩头皮，应该不是说去洗头发，
1: 应该不是泡我们的发根，而是去按摩头皮
0: 啊。对对对，
1: 让我们的头发能够更稳固，或者是达到一些生发的功效，但
0: 是
1: 这个可能只是做一个辅助。
0: 对，
1: 比如说你是轻量的脱发啊，感觉自己头发掉的有点多，我们可以用这两种方法。侧柏叶是不是在药房还有当归都是可以买到的？
0: 都是可以买到的。
1: 就是也没有一些特殊的比例，就基本上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煎水来按摩头皮是有一定帮助的。还有朋友说自己的发缝特别宽，所以每一次呢会换着地方来分这个发缝。我确实有感受，有一段时间我的这个脱发也比较厉害的时候，就会觉得头顶这个发缝好宽，所以呢我就隔一天我就换一个地方分这个发缝。这样有帮助吗？还是说只是能够遮盖的一个作用呢？
0: 应该主要还是起到遮盖的作用吧。
1: 就是其实你换着地方分，对于它的这个脱发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
0: 对它本身是没有一个缓解作用的，只是可能改变一个区域之后，因为我们长期分的话，可能头发这个部分的头发会越来越塌，塌了之后就会觉得发缝宽了一些。应该只是一个视觉效果的一个改变，
1: 只能说让自己能够今天看上去好像脱发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啊，这个脱发到底和哪些因素相关呢？是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会引起我们的脱发呢？应该是内因和外因都会有吧，马教授？
0: 对，是的，脱发的一个原因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啊，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比较常见的

0: 确实还是遗传因素啊，像如果说有这种脂溢性脱发遗传倾向的一个患者呢，就更容易脱发。除此之外呢，和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精神心理压力，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其实也会引起脱发。那么外部的因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频繁的烫发染风上呢，我们把它叫做女性型脱发，它是一个持续进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一个症状就是以头顶的一个毛发逐渐变得稀疏啊，变得稀疏为主啊，当然它会合并有头皮的一个油腻啊，所以说头皮的一个油腻呢，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1: 那是不是指我们这个头皮经常容易出油，头发容易油的朋友比较容易出现脂溢性脱发，而头皮比较干啊，还经常有头屑的朋友，是不是脂溢性脱发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呢？
0: 在临床上的一个观察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头皮越油腻的人呢，他的一个头顶出现这种脂溢性脱发的概率确实是会更大一些。
1: 这个时候很多头发容易出油的朋友就特别的苦恼了，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啊，他可能是早上起来以后洗了头发，当你下午再见他的时候，这个头顶啊发根的部位就已经是油乎乎的了，他也很难受，还经常买一些像什么类似吸油纸来吸头顶上的油，因为可能没有办法一天之内去洗好几次头发，像这一部分人就非常的苦恼。那像脂溢性脱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它早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咱们能够及时发现这个信号，那再往后发展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脂溢性脱发它的一个早期其实就是表现为头顶的一个毛发慢慢变得稀疏，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女性的话可能就是发缝变宽，男性的话就是发际线上移或者头顶头旋的一个部位出现了一个毛发稀疏的一个现象，同时呢合并有一些头皮油脂增多啊。
2: 是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脱发的问题。想请教一下马教授，目前在临床当中，我们治疗脱发都有哪些方法呢？又分别适合于哪种类型或者是哪种程度的脱发问题呢？
0: 目前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脂溢性脱发的一个方法还是非常的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一些外用药外用药比较常见的像米诺地尔呀，还有像我们作为中医院还是有很多的院内制剂，比如说可是研发的像生发林祛湿生发洗剂它对于一些初期的脂溢性脱发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内服药的话，以中医中药为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足够多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去放到这些比较就是脱发的一个区域去。所以说我们在医生在评估你能否来做这个植发手术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到尤其是你的后枕部会要有足够多的一个健康毛囊的一个供应，才能够去做这样一个手术。
1: 那像这种方式就不适合我们刚刚讲到的7级4型当中这个稀疏型的这类朋友了。
0: 也不是完全这样说的。像有的人啊，他可能整个头顶都没有头发了，但是呢他的后枕部又很茂盛，然后毛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多，这个时候呢也是有可能能够做的。
1: 有可能能够把我们后枕部的这个头发 毛囊取到我们其他的部位来填补其他部位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到了我们已经比较严重的脱发的情况，我们才会选择用植发的这样一个手段。那最后呢，我们想来说说看，对于一些

0: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已经可能有一些脱发的先兆，每天掉头发掉的特别多，头发因为烫染啊，然后熬夜呀，或者是饮食不佳呀，再有睡眠不足等等各种原因，导致这个头发掉的比较多，但是又还没有达到这个脱发需要去就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来让我们的头发掉的少一点呢？
1: 嗯，其实刚才思雨就是已经知道了这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熬夜啊，
0: 就把它避免掉。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如果要去预防的话呢，那么肯定首先还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定是不能熬夜的，一定是要保证我们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的，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从生活习惯上面要去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要营养合理的一个营养，少吃重油重糖的一个食物，多吃富含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这样一些这样的一个食物。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医角度来说啊，因为肾气华在发发呢又为我们的血之余，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比如说黑芝麻呀、黑豆啊，然后可以吃一些平素可以吃一些养血的食物来进行帮助，来帮助我们的一个头发的生长。当然平时的日常洗护也很重要啊，像确实有一些人他头发比较油，他就想去天天洗，甚至一天洗两次，其实这种方法呢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适当的控油产品，但是呢尽量的不要去过度的去洗头啊，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油性头发啊，隔天洗一次就可以了。对于一些干性的头发呢，我们可能一周洗个一到两次就是足够了的，就是过度的一个洗护其实也是会伤害到我们的一个毛发的。另外的话呢，其实在我的一个临床中会观察到啊，就是有很多人的一个头发，他在执行脱发的时候，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

芳香三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

0: 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说是不太友好的。
1: 为避免老人因为及时认证导致养老金停发，纪检干部立即联合该乡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开展问题摸排汇总，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进一步核实全镇每年需要认证的人员名单。白杨溪乡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延凤介绍，
2: 就是精准区分重病残疾、高龄独居，还有卧床不起这些类别的特殊人群，去分类施策，全面开展认证便民服务。
1: 在纪委监督推动下，白杨溪乡便民服务中心开设了老年人绿色通道和专属服务窗口，安排专人全程协助，手把手帮助老年人完成人脸识别、信息核验等认证流程，让老年人就近快速办结业务。为破解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的认证难题，便民服务中心通过窗口贴心帮办加入户上门代办模式，工作人员上门帮老人办理认证，同步推进流动认证加义诊下乡服务，现场解决养老咨询、健康建档等配套问题。郭延凤，
2: 目前的话，对重病残疾、高龄独居，还有卧床不起这些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啊，我们都是由乡还有村工作人员主动下沉，然后深入各村组，我们入户，然后去为老人完成资格核验。
1: 今年以来，该乡累计开展上门认证服务277人次，实现特殊老年群体服务全。

0: 妈妈带还是方便一些嘛。
1: 嗯嗯。
0: 我就说你带，你要多少钱抚养费我出，我们在政务中心办手续的时候，他想让我下不了台，知道不？
1: 哦，
0: 他
1: 那
0: 把
1: 我可以
0: 所有
1: 理
0: 的
1: 解
0: 钱都
1: 为，
0: 走了。
1: 也就是说，你们第一次就是前面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放了很多让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我的财产最少60%都给他了，
1: 嗯嗯，我们现在
0: 律
1: 来，
0: 师要我起诉，我也问了一下律师，他说你们财产金额大的话，律师费比较高，他说没必要，能够和平处理就和平处理。
1: 嗯，也是从过日子的角度来给你的建议。那么现在我们就这一次复婚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阻挠，对吧？我们感情方面的事情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支招，因为我不是你们身旁的亲友。那从法律这个方面来，我们来请易律来帮你支招。这个复婚阶段的2万的经期，这个算什么呢？算补偿吗？前期是说补偿。
2: 其实这个复婚啊，它跟咱们这个结头婚一样的道理啊。看，刚才这位黄先生也讲到了啊，咱们为了结婚，就会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有这个彩礼，有这个三金五金的这个说法，对吧？那实际上这一类型的这种赠与啊，都是属于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1: 哦，也就
2: 啊。
1: 是说是易律您之前讲到的以结婚为前提
2: 对
1: 的
2: 对
1: 赠
2: 对，
1: 与，
2: 就是说咱们这个赠与的条件，我不是说是我跟你谈恋爱。
1: 的款对不对？
0: 好像是，我不记得是刷的卡还是微信，只是要查日期也不记得了，
1: 您
0: 我
1: 肯
0: 就。
1: 定不会揣着2万3万的现金去买金器，对不对？
2: 是。
0: 对对的，那不会。
1: 来，易律来帮帮忙。
2: 在这一块来讲啊，咱们就是两个方向最为关键。第一个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付款记录，对吧？这是一个硬证据啊，对吧？如果说是银行卡付款呢，我们去调银行流水；如果说微信、支付宝啊，那就相应的这个付款记录，那么以证明说这个亲戚是咱们这边付款买的啊，这是其一。那么其二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拿到相应的这个证据去证明啊，这个亲戚确实被女方所占有了。然后目前呢，再一个他也。这个通过取证啊，证明这个东西当时是你给他的。那么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来讲呢，我认为这个附条件赠与的这个返还啊，就是一个可靠可行的一个路径了。
1: 洪先生，您张得开这个嘴
0: 没有，
1: 吗？我觉得您有点难。
0: 他微信上面承认了经济打包了，随时可以过来了。到后来就是。

0: 也清楚了。嗯、李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请教一律的？
1: 那我就只能直接起诉了，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这是您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对吧，一律？
2: 对，因为现在咱们讲的，如果说能够沟通，那肯定以沟通为先。那、
0: 嗯、
2: 现在来讲，他啥也不回呀、啊，对不对？
0: 对啊，你有的时候人家说，有的时候跺跺脚、吵两句或者撒个娇，有的问题能解决。你这电话不接，
2: 嗯、
0: 信息不回，是吧？又是陌生人，
1: 嗯、
0: 算了吧、
2: 嗯。
0: 生活当中，我估计一律也经常接到这样的案子，就是帮大家去计算一些损失，怎么样进行弥补核算、
2: 嗯？
0: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个参考的标准？您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交通方面。
2: 嗯。

0: 这个内容，那可以进行罚款或者是拘留啊，啊，这个是第一，我们走治安的这条路线。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民事追偿。
1: 嗯，
0: 那民事追偿，这个就要回一点余地了。那我们先要求可能要进行相应的治疗啊、诊断啊、获取相应的这个证据啊，啊，不仅仅是他实施这样的一个行为，而是这个行为造成的相应的后果。
1: 嗯，
0: 啊，我们要去证明这个
1: 对你造成的损伤要有一个数字的衡量。
0: 对对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嗯，
0: 那么这样你就可以去法院去起诉啊，这个名誉侵权也好，或者是说其他方向的这个请求权都可以进行一个对付和实现。
1: 嗯嗯，尹先生，这是我们义律给您的专业建议，您可以拿好，好吗？
0: 嗯，
2: 好的好的，谢谢叶律师。
0: 嗯，好。
1: 嗯，好的，也谢谢尹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实际上有一句话是对我、对你、对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以及尹先生还有那位司机，有一句话是大家共同可以用的、成年人嘛，谁生活里面没委屈呢？
0: 对，是
1: 我们都是被撑大的，所以他让你很生气，你可以来调节你的情绪。而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您刚刚讲的你所面对的这种突然很暴躁的这个状态，他也是需要修炼，我们都是需要一个修炼的过程。
0: 对，没错。
1: 嗯嗯嗯，96218转铃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
1: 重的，当时报了交警吗？
2: 啊、报了交警。
1: 判责是怎么判的？
2: 责任还没判，就是说我这两天我约他去交警队定责，他说，他意思是说先把医院里这里解决了，再去解决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没定责的话，现在医药费都是我在出了嘛，因为这个责任还没定出来，反正我也出了这么多钱了，我也没钱了，都是借的。
1: 嗯嗯，你出了多少钱了？
2: 加了赔付20000多了。
1: 20000多了，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跟他约去把这个判责做了。一直没约出来。
2: 对，他的意思说要他昨天晚上回复我，对方就是说这边的事情被接受嘛， 对不对？
0: 是的。
1: 狮子嘴大张口，或者是接下来无底洞，这该怎么办呢？而且听您讲本来应该今天出院，您是不是也担心他如果一直住院我该怎么办，对不对？
0: 对，这是过度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问题了。
1: 嗯嗯，来，我们来请教义律，您办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啊。
0: 所以说我刚刚跟您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
4: 都去修了大概8天左右吧。
0: 嗯
1: 嗯，都是机动车对吧？
4: 都是机动车，都是不是非营，不是营运的，都是私家车。
1: 嗯，都是
5: 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
0: 从卡里扣钱，对吧？
1: 嗯，
0: 那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呢，这个经营者啊，以这种方式，提供这个商品或者服务呢，应当是按照这个约定来进行这个按质按量的交付。那么像您刚刚讲到这个情况，卸甲的时候把这个
1: 手都弄伤了，
0: 对，弄伤了，那这种交付来讲，我觉得是肯定是。没法保证质量的，对吧？
1: 他应该是把你的那个假肌底弄得太薄了，所以才会疼痛或者破皮之类的哈。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来说，这个就跟咱们如果说解除合同啊，就是咱们退费，对吧？那个跟咱们来之间就是不存在有什么样是我个人原因去退款，是你们的服务不到位呀。
1: 哦，原因不是因为我突然之间不愿意再进行继续的交易了，而是你的服务不及格，
0: 对，
1: 导致的我有这个退出的意愿。
0: 嗯，
1: 首先是这一点要重申，要重点跟他讲清楚。
0: 你要重点讲清楚，是因为你的这个交付的这个服务不合格。那我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正当的。再一个呢，包括说什么充了钱不退啊，那这种说法都霸王条款，对吧？他是立不住脚的。
1: 嗯，我想问一下那个陈女士，你当时跟他们提出了你退费的原因是这个吗？
6: 嗯，我当时就也没有具体提原因嘛，就是想让他们给我退钱。
0: 嗯，
1: 当时他给你的手弄的什么，弄了个口子，那个照片你拍了吧？
6: 拍了。
1: 来请教义律帮帮忙。
0: 对，因为你现在这个最重点的地方在于说啊，告知这个店家啊，你是因为服务失误导致的这个根本违约啊，你把我手都弄伤了，这样的情况下来讲，我要求你退还这个卡内余额是充分能够站得住脚的。除了这个退钱之外，你还要赔偿我相应的这个损失呢，对吧？咱们得这个态度摆出来
1: 啊。陈女士应该没有提这一块吧？
6: 没有，还没有。
0: 所以说一定要。

0: 避免说啊，因为像店家他肯定会催促说是这个，你现在要退款，那我很为难啊，我退不了啊，或者是说我还要扣一部分你的钱之后再给你退啊，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嗯嗯，常见的会是那种，比方说充多少还送一点那种，可能会要给你打个折。
0: 嗯，
1: 但是呢，我听陈女士的意思，她应该是那种成为会员之后消费打折，就是可能单次原来几百，然后打完折之后可能就打一个什么77折之类的，类似于这种，
0: 对
1: 对吧？
2: 对的。
1: 嗯嗯，那现在就是我们刚刚一律给您的建议，首先第一点，你提出退费的这个原因你要跟他们讲清楚，
0: 嗯，
1: 是哪一次的服务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然后你把那个照片拿给他看，对吧？
0: 嗯嗯，
1: 或者是说他们态度特别好，然后又跟您说啊，我们接下来呢会让这个技师的这个手法更专业一些啊，以后不出现这种情况，说不定你看他们态度好，你也能接受不退款继续享受他们的服务，这也说不准。因为我们出去消费嘛，有的时候菜的味道好不好另说，服务态度可是我决定我进不进门的原因之一呢，对吧？
0: 是的，这个是一个硬标准吧。
1: 嗯，你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这个细节，好不好？
2: 嗯，
1: 感谢陈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充值，特别是预消费式的这种充值的这个内容里面，像我们节目里面不仅接到了像美甲呀，还有健身呐、啊、游泳啊，甚至其他各行各业都有。那您对于这类消费遇见的这种纠纷，您也接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哈，您建议是什么呢？
0: 首先呢，咱们这个预付费啊，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给你签合同，
1: 嗯，
0: 你把钱一交，他给你打个条子，然后就成了这事儿，
1: 嗯
0: 啊，包括说你游泳啊次数，包括说美容它具体的服务的次数以及这个内容，它约定不明确，那么到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1: 哦，
0: 我怎么消费了？我消费多少了？这个东西不明确，
1: 有模糊就容易有争议。
0: 对，
1: 嗯，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在预付式消费这个板块里面，所有让你提前充。

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 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5: 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的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的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
0: 燃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

0: 15、1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1: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
2: 主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0,000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4: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3: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性。

0: 色复原技术，人们对这些古老化石上的鸟类就不用再凭借想象和猜测。2010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和美国科研人员共同复原出了一只生活在 1.6 亿年前的小型兽脚类恐龙，褐翅近鸟龙。科学家观察近鸟龙羽毛黑素体的形状和排列，将它们与数千种现生鸟类羽毛的纤维结构进行比对，历经3年多的收集整理，最终确定下来近鸟龙全身所有羽毛的颜色。从此，科学家复原出的恐龙的羽毛颜色就不限于单调的黑色，有了越来越丰富的色彩。接下来，同学们将要和这个1亿多年前的古老物种来一场特殊的对视。
1: 这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经过它的骨骼以及软组织结构，包括色素综合在一起复原出的褐翅近鸟龙的形象。
2: 它叫近鸟龙，像鸟一样的恐龙。那它跟鸟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说，
3: 它有牙齿
2: 有牙齿，还有吗？你说，
4: 它有野兽一样的脚
2: 野兽一样的脚。你是说那个指甲像钩子一样吗？
1: 因为这些早期的恐龙可能是为了躲避其他食肉恐龙，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往树上爬，因此他们长出了弯曲的爪子，开始用于辅助他们攀爬树木，最后就是在树上跳来跳去，掌握滑翔能力，最后飞上了蓝天，变成了现在的鸟类。
2: 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啊，这么长的尾巴，可能是我们现在在鸟类里面比较难看到的。
1: 不是比较难，是
2: 根本就没有，
1: 因为现在鸟类为了飞行，它会尽可能的减轻所有不必要的体重。
2: 对，
1: 这一条长尾巴是飞行很明显的累赘，因此它们消失了这条尾巴。
2: 这么多的不同，都是它叫近鸟龙而不是鸟的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0: 在揭开恐龙飞向蓝天谜题的过程中，裘老师身上的巨嘴鸟胸针一直吸引着书本旅行团的注意。这个巨嘴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我们的节目要到最后了啊，我想问出一个我一直一整集都特别想问的问题，裘老师，您带了一个巨嘴鸟的胸针陪了我们一整集。
5: 记得时代的特征。
0: 夕阳西下，博物馆告别了一天的喧嚣，在寂静的夜里，沉睡千年的生物化石将如何向我们诉说地球的奥秘？化石是一种特殊的岩石，不仅有保留古生物、古植物遗迹的作用，还是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证据。
6: 同学们好。
2: 你好，王老师。
6: 你好，王老师。
2: 我们先掌声欢迎王老师参与我们的书本旅行，好不好？
6: 谢谢，也欢迎你们来到博物馆。
2: 咱们这次夜探自然博物馆是来干嘛的？
7: 看化石。
2: 化石。
6: 好，那你们今天来了博物馆，就来这地方了。我们现在目前的藏品量达到了30多万件。包括动物啊、植物啊，今年是我们建馆70周年嘛，
2: 对，
6: 因为白天观众太多，然后晚上你们来就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了。
2: 关键是好好的让王老师陪着我们看一看了。但是孩子们，我们刚才听了王老师说的有30多万件呢，
6: 对，
2: 咱们一看肯定看不过来，大家挑重点吧，好不好？想看什么样的化石？现在赶紧给王老师出难题。
8: 我想看数量最多的化石。
6: 数量最多的好。
9: 我想看最让您大跌眼镜的化石。
6: 最大跌眼镜。
8: 你说，
10: 我想看您最喜欢的化石。
6: 你还挺关心我的。好，那你们今天真是来对了。现在呢，我就带你们去一一满足你们的愿望，好不好？走吧，跟我走吧。
2: 出发了。
6: 走。
0: 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科学家们是通过什么化石来判断时间推移的呢？跟随着王老师，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古海洋生物展厅。海洋是地球生命的起源地，文章中提到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如此渺小的三叶虫，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世界中，是不是很容易被吃掉呢？为了在强敌环伺的海洋中平安生存，三叶虫在漫长的岁月中开启了进化之路。通过三叶虫化石，科学家发现

0: 能达到25米，基本上每一层里边都有化石。
1: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25米厚的书。
0: 对，
1: 你想它得多少
0: 来判断当时的气候？嗯，主要我带大家去看一看石炭界的一个植物面貌，好不好？
1: 好，走。好。
0: 好。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9: 老师，我觉得这一些有点像芦苇，
1: 有点像哈。
9: 我觉得这棵树很像面包树，
1: 你还认识面包？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人在家不小心摔倒，家人第一反应就是立马扶起老人，拍拍身上灰尘，殊不知这个习惯性动作很可能加重骨折以及脑出血的隐患。老年人骨质脆，血管脆弱，摔倒后如果存在腰椎骨折、股骨头骨折，也就是俗称的大胯骨，还有颅内轻微出血，强行的扶起会造成二次损伤，加重出血和错位。正确的做法是先轻声询问老人体感，观察有无手脚麻木、无法起身、头晕呕吐、肢体变形等情况，若无明显外伤、意识清醒，可缓慢借力起身休息，一旦伴随有疼痛、麻木、活动受限，立刻原地平躺保暖，拨打120就医检查。摔倒后哪怕当下不痛，看似没事，24小时内也要密切观察，必要时就医排查隐匿损伤，切勿侥幸大意。老人不慎摔倒，不敢贸然处理，无人陪同就医排查，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全程陪护检查问诊，细致排查隐匿伤情，稳妥守护长辈居家安全。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
2: 母亲的问题嘛，因为我们离婚很大原因是他母亲嘛。
3: 他母亲又来阻止你们，还是说影响你们的感情？
2: 怎么说呢？之前是影响很大，等于我就跟他说了嘛，他提的要求我都答应了嘛，我离婚前协议我都写好了嘛，我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双方的父母住在一起嘛，他就自己离婚之后也知道父母管得太宽了嘛，
3: 吃过亏了，
2: 因为他生活方面各个方面都管，最后连我们的夫妻生活都管，你看看，说退是我之前亏欠他的。
3: 那现在首先第一啊，我们分两个阶段来看，第一就是没有成功复婚的原因，就是您觉得哎，比方说找个人调解一下呀，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呀，是不是这个复婚还可以往下走，因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2: 对对对，就是都想，其实我也想，因为我们两口子离婚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说家庭琐事，因为我老婆她有点太强势了，小吧，她吵架了她喜欢动手，
3: 说明你比较疼她，
2: 所以我也不想忍了，
3: 说更建议您考虑考虑复婚这个路线，如果她能够之前您讲的长辈不要来干涉你们的生活，对吧，
2: 他主要是他做不到，
3: 他做不到，为什么离不开父母的怀抱呢？自己都已经成父母了，有两个孩子了。
2: 我都跟他说了，他父母本来今年动了个手术也好的事，我也不想跟他父母母亲说嘛，他那天说意思还是怪了他妈妈嘛，我就没跟他说嘛，我想起他乳腺癌嘛，动了手术不是太激动嘛，我的意思就是，我就跟我前妻说，我说如果你做不到，我说这个恶人我来做，我说只要你把你三姐，她有三姊妹嘛，把你三姊妹叫在一起，我说我来说，我说只要父母不跟我们住在一起，

0: 聚在一起，哪怕他是回乡下也好，他即使在城里也好，我说我们跟他租房，他们不做事，什么都不干，他生活费我说我们三姊妹来承担，我说我的钱不要你拿，我来拿，他也知道我这个意思，但是他在他父母面前他就不敢表述出来，是我表述出来的，我跟他妈当面就这样说的。那么
1: 那
0: 后
1: 他
0: 来
1: 妈妈怎么说呢？
0: 我说你自愿自己也想到了父母管得太宽了，我说你也知道你为什么不敢争，他说我没说啊，你认为你这个东西还跟他争有意义吗？没意义吗？
1: 人到了一定年纪啊，你自己也组成了家庭，你得有担当嘛，对吧？黄先生，如果是按您讲的话，在这个事情上您更有担当。易律，您看看还有什么建议可以来帮帮黄先生的？现在黄先生，你当时买金器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般都有那些什么，收据啦，是吧？购买
0: 我都
1: 凭
0: 给
1: 证
0: 他了，
1: 啦，
0: 都给他了，
1: 连包装盒一起都拎给他了。
0: 那一起给他了。
1: 但没关系，是您付的款，您肯定是用网络付的款，对不对？
0: 好像是，我不记得是刷了卡还是微信，只是要查日期也不记得了，
1: 您
0: 我
1: 肯
0: 就。
1: 定不会揣着2万3万的现金去买金器，对不对？
2: 是。
0: 啊，对对的，那不会。
1: 来，一律来帮帮忙。
2: 在这一块来讲啊，咱们就是两个方向最为关键。第一个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付款记录，对吧？这是一个硬证据啊，对吧？如果说是银行卡付款呢，我们去调银行流水；如果说微信、支付宝啊，那就相应的这个付款记录，那么以证明说这个亲戚是咱们这边付款买的啊，这是其一。那么其二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拿到相应的这个证据去证明啊，这个亲戚确实被女方所占有了。然后目前呢，再一个他也。这个通过取证啊，证明这个东西当时是你给他的。那么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来讲呢，我认为这个附条件赠与的这个返还啊，就是一个可靠可行的一个路径了。
1: 洪先生，您张得开这个嘴
0: 没
1: 吗？我觉得您有点难。
0: 他微信上面承认了金器打包了，随时可以过来了。到后来就说金器没有了，微信上面的聊天记录。
2: 那有这样的记录就证明确实是他实际
0: 他
2: 占有使用了这个金器嘛。
1: 我觉得您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需要法理的支持，更需要这个夫妻感情当中有的时候相处之道的一个提升。刚刚听您讲完，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啊，是我身旁那一些两个人磨合了一辈子，然后感情特别好的夫妻能够给你一些建议的。像我们现在能给你的，只是说，你有理有据可以拿回来，但真的您做得到，就是张嘴就是要，上门就是拿吗？你也心疼他。
0: 对对
1: 你很多事情你都是为他考虑。
0: 我小孩的抚养费，我基本上他读到大学都不愿问我要钱，我全部都给了。我离婚之前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
1: 对你也是一个负
0: 绝对
1: 责
0: 不
1: 任
0: 会
1: 的人。
0: 亏待我养的，
2: 对，
0: 我
2: 是
0: 生
2: 这
0: 的
2: 个
0: 我
2: 意
0: 养
2: 思。
0: 的。
1: 从根上来说，这个是你的，然后你可以拿回来。
2: 然后这保险公司上了，这个费用，大部分的保险公司也不赔。就是说保险它拒赔啊，包括说这个赔偿范围啊，它总是。它会比较细啊，那细致的情况下面来讲呢，就一不小心的把咱的这个定为间接损失拒赔了。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如果说我们继续主张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啊，那您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有对方的一些身份信息，那咱们就走诉讼流程啊，直接把这个证据摆在他面前，然后让这个肇事者他直接这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可以了。
1: 李先生，您做这个网约车司机做多久了呀？
3: 1年多了，
1: 那工资流水肯定没问题了，对吧？
3: 这流水我都发给他了，这些东西都发给他了，发给那个肇事司机了。
1: 这么有理有据，
3: 他就是不接电话，也不怎么说呢，也不对付。
2: 对你跟他讲道理现在没用了，
1: 那就正好适用。
3: 他反正就是不理不睬的，这个你没办法。
1: 别烫了。我们直接走这个流程，我帮您请教一下易律啊。像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有一个简易程序。那像我们李先生这种有理有据、很清晰的这样的案子，能够走这个简易程序吗？
2: 是可以的，
1: 有这个机会，对不
2: 对？
1: 对。
2: 然后再一个呢，本身这种纠纷类的案件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因为你个人的沟通确实很有限，他不接你电话就不接你电话，他反正把你拉黑嘛，对吧？但如果说咱们走的就是这个程序里头，不管是说法院的这个法官助理啊也好，或者是说调解员也好，那咱们法院的电话打过来，他肯定会有一定的个重视，对吧？
1: 会有压力。
2: 对对对。
1: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过日子嘛，像李先生，您现在要赔付的这个误工费加起来是多少钱呀？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1: 嗯，多少钱？
0: 这个不知道的，我标准我不知道。
1: 哦，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这个标准也同步来请教一下易律。那这个流水已经有了，我们怎么算呢？
2: 如果因为我刚刚有听到李先生他是工作其实已经满一年的一个情况，
1: 一年的流水没问题，
2: 说咱们就直接取整，就以按这个一年的这个流水来算一个平均数。
1: 我悄悄的问一下，如果我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的流水比一年的这个平均流水更高，我可以用六个月的吗？
2: 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想法啊，但是实际上来讲，像这种不管是说之前讲到的这种误工费也好啊，或者说停运损失也好，它实际上呢参考标准上来讲啊，那么法定的三年。只是说在法律实操中，法院基本上也认可你一年的标准。但是如果说你三个月六个月的这种情况下，那法院更倾向于采纳这个行业标准，
1: 周期更长的。
2: 对对对，要么你周期足够长，要么呢如果你太短了那我就只能按照这个行业标准给您赔付了。
1: 李先生，您看您方便给一个数让我们易律帮您估算一下吗？
0: 反正我每个月的流水大概10000左右吧。
1: 是按流水来吗？还是按刨去成本之后的这个纯的盈利来说呢？
0: 应该是按流水吧。
1: 这个方面、
0: 这个、我不知道法律怎么解释。
1: 没关系哈，这个方面我们的群里呢之前也写过一条专门的推文，微信推文啊，很详细的告诉各位怎么算数字，怎么算，按照哪个数字来加减乘除，以及你要携带哪一些证据来进行起诉。那数额肯定是不会超过10000了。像如果是按照目前我们李先生的这个诉求，他真的只能走诉讼这一步的话，诉讼费贵不贵呢？也帮他问一问，来请教一下。
2: 这个上来讲可以在平台进行这个相关投诉。您是这个网约车吗？
1: 尹先生在网上打的车。
3: 是网约车。
2: 是网约车。其实这个网约车咱们要懂一点啊，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开网约车，这个就是他的饭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发生了这样一个服务态度，包括说这个服务流程上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1: 因为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嘛。
2: 对，你说下车赶着追赶，有甚至有这个想要殴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拿着你的证据去找平台反馈，我觉得在目前而言没有什么让他的账号封停可能说对他最严重的一个处罚了，对吧？因为他靠这个吃饭的。
1: 因为实际上你们一听就知道年纪可能还正当年嘛。那如果上车的是个老人，是个孕妇，是个小孩，他也这样来对他们，那会不会产生更差的效果或者是结果呢？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我也不知道他的源头是什么，可能是因为个人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让他伤心难过气愤的事情，所以有些情绪的迁移。这是我们刚刚易律给您
4: 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4: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
1: 还有现在的这个情况，
2: 嗯，
1: 那我们作为陈先生，我们已经很积极的约他，他一直不来，那这种情况下就我很为难了，我积极解决问题你不解决，受伤的还是你，那怎么办呢？
2: 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经济上的赔付咱们暂停，然后再一个呢就跟交警这边也表明一个态度，我们在积极处理，包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这个医疗费的这个垫付。那么对方一直不配合我们走下一步的这个流程，那咱也没办法，对吧？那要么你就直接出了这个鉴定这个认定书，对吧？本身这个也不一定说要双方到场的。
1: 对，第一步你都没做呢，你更何况后面呢？这个是相关的流程问题，给陈先生您一个参考。
3: 现在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今天又问了一下医生，他说可以出院了。可以出院了，但是听医生是跟这样跟我说的。他说他们家属可能今天要去医院去交警那边结案。这个事情，但是今天一直没联系。也没联系我。还有一点就是前几天我跟他家属聊了一下后续的赔偿问题，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说先付半年的那个赔付跟生活费260一天，他说半年相当于半年下来就是50000块钱。50000块钱他还不跟我了结，而且就是说这半年有什么事情都由我来承担。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因此有人推测，这个羽毛的产生可能也跟吸引异性的关注有关，就是他们炫耀所用。
1: 跟孔雀一样。
0: 没错。
1: 是吗？那我还是想追问一下啊，谁比较能够成为预备飞行员？
2: 我觉得有可能是迅猛龙，它的前肢短，后肢可能也不太发达，而且体型较小，跑得也快，可以助跑，有力飞行。
0: 这位小朋友说的答案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恐龙公园找一找，谁有可能成为恐龙家族中的预备飞行员。
1: 好，走吧，走。
3: 中华龙鸟的发现成为猜测恐龙像鸟演化的考古实证。那么什么样的恐龙才有可能变成鸟？裘老师带领同学们穿过神秘漆黑的山洞，来到另外一个恐龙世界。在这里，同学们会找到恐龙家族中的预备飞行员吗？
1: 天哪，这有点吓人啊，裘老师。你看他们俩都他们俩都躲到这儿来了。你们有没有过，现在我们找到了这个预备飞行员，那大家想不想知道究竟第一个飞向蓝天的是他吗？是恐爪龙吗？
0: 恐爪龙虽然有了预备飞行员的潜质，但是恐爪龙呢，其实是一种比较特化的恐龙。它的祖先曾经与鸟类比较接近，但它呢放弃了飞行，又回到了陆地上来生存。而飞上蓝天的恐龙呢，是比恐爪龙生存年代更早，比它更原始一些的恐龙。
1: 哎，看来我们又要开始寻找之旅啦。
0: 好，大家请跟我来，我给大家看第一只征服蓝天的恐龙。
1: 走。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2: 么子福利咯？
1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7: 这能行吗？
16: 妈，来试试。
17: 真省力。
1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8: 这是感应
15: 灯，这是扶手，
1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6: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7: 好啊，真好啊。
1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古往今来，进化是物种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这也是与生存如影随形的话题。无论恐龙向鸟类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它们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也更快速地猎取到了昆虫。只是第一只飞向蓝天的恐龙到底是谁？让我们跟随裘老师的脚步，一起揭开上一。

在大约2万年前吧，地球开始变暖了，这就导致环境会变化。一是这个，它的一身长毛就成了一种负担了。再就是它在以前的草原上的那些食物啊，那个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草啊什么的都变成那些稀疏的灌木丛，啊，它们食物也短缺，然后天气又热，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呢，那时候人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是古人类那时候开始大量的捕杀它们，这也加剧了它们一个灭亡的过程。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风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戴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瓶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风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带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凭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3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3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
2: 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 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

0: 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高端市场双向突破。
1: 今年前七个月，益阳外贸增速全省第一，当地三招让益阳造卖遍全球。
0: 怀化夜经济串珠成链，点亮城市消费新图景。
1: 大兴寨水库取出近30米超长混凝土新样，刷新世界纪录。
2: 信心，
1: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
0: 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发布。该实施意见已于8月15号正式印发。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2000亿元，产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梯队。记者梁瑞报道。
0: 实施意见明确，湖南将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等领域，建设及

0: 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中试验证、智能制造、场景应用、数据反馈为一体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链，推动各环节协同攻关与产业化。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洪胜：
1: 到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1000亿元，培育5家左右链组企业，打造一批专精特新配套企业；到2030年，力争突破2000亿元，培育10家左右链组企业，产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2: 围绕发展目标，实施意见部署了链主企业培育工程、优势制造能力转化工程、产业链闭环工程、产业集聚提质工程、创新能力提升工程等10大重点工程。其中，在应用场景开放工程方面，我省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机器人加行动，每年支持20个左右典型场景，鼓励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带头开放场景。据了解，截至目前，湖南已集聚了300多家智能机器人相关的企业，近3年产业平均增速超30%，2025年产业链规模接近500亿元。省工信厅厅长叶。

0: 近4000万元，夏日避暑经济势头强劲。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重点项目提速增效。